0: 要变得更了往瓜的根个王阿英
1: 得我无目的大人
2: 本来刚王阿英得我无目的刚
0: 来呀您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
2: 一
0: 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
2: malah seneng jangan terong kok kang
0: wah aku seneng wah aku seneng menderita